0: ജീവിതത്തിന്റെ ഓരോ നിമിഷത്തിലും തങ്കലക്ഷ്മി ചിറ്റ് ഫണ്ട്സ് പ്രൈവറ്റ് ലിമിറ്റഡ് സിൻസ് 1962.
1: രണ്ട് ദിവസം സാഹിത്യ സാംസ്കാരിക മേഖലകളിൽ നിന്നുള്ള 50-ലധികം പ്രമുഖർ, 1000-ലധികം ഓർമ്മകൾ, സാഹിത്യവും കലയും സംഗീതവും നൃത്തവും ഒന്നാകുന്ന പാലക്കാട് നടക്കുന്ന ഏറ്റവും വലിയ ലിറ്ററേച്ചർ ഫെസ്റ്റിവൽ അഹല്യ ലിറ്റററി ഫോറം അവതരിപ്പിക്കുന്ന അലിഫ് 2026 ഈ വരുന്ന ഓഗസ്റ്റ് 10-നും 11-നും അഹല്യ ശില്പോദ്യാനത്തിൽ രണ്ട് വേദികളിലായി നടക്കുന്ന ഈ സാംസ്കാരിക മഹോത്സവത്തിൽ സാഹിത്യ സെമിനാറുകൾക്ക് പുറമെ തെയ്യം, തൂൺപാവക്കൂത്ത്, ശരണപ്പോ ആൻഡ് മാംഗോസ്റ്റിൻ ബാൻഡിന്റെ സംഗീത പരിപാടികളും. കൂടുതൽ വിവരങ്ങൾക്കും രജിസ്ട്രേഷനും കോൺടാക്ട് 8590926446.
2: ജോസ്കോ ജ്വല്ലേഴ്സിൽ NRI ഗോൾഡ് ആൻഡ് ഫെസ്റ്റ്. ഏത് ജ്വല്ലറിയിൽ നിന്നും വാങ്ങിയ സ്വർണ്ണാഭരണങ്ങളും മാറ്റി പുതിയ ജോസ്കോ 916 HUYD ആഭരണങ്ങളാക്കി മാറ്റി വാങ്ങാം. ഏത് ജ്വല്ലറിയിൽ നിന്നും വാങ്ങിയ ഡയമണ്ട് ഗോൾഡ് ആഭരണങ്ങളും സർട്ടിഫൈഡ് ജോസ്കോ ഡയമണ്ട് ആഭരണങ്ങളാക്കി മാറ്റി വാങ്ങാം. ഡയമണ്ട് അൺകട്ട് ഡയമണ്ട് ആഭരണങ്ങൾക്ക് പണിക്കൂലിയിൽ 60% വരെ കിഴിവ്. ജോസ്കോ ജ്വല്ലേഴ്സ്.
3: ഓണം കളറാക്കാൻ കിയയിൽ നിന്നും ഒരു പുത്തൻ സെൽറ്റോസ് ആയാലും
4: 5-star ബി ആൻഡ് ക്യാപ് സുരക്ഷ റേറ്റിംഗ്, അഡ്വാൻസ്ഡ് സേഫ്റ്റി ടെക്നോളജി, പ്രീമിയം കംഫർട്ട്, ഇന്റലിജന്റ് കണക്ടിവിറ്റി ഫീച്ചറുകളാൽ സമ്പന്നമായ SUV.
3: ഈ ഓണം കിയ സെൽറ്റോസിനൊപ്പം മികച്ച അനുഭവം ഓരോ യാത്രയിലും.
4: ഉടൻ തൊട്ടടുത്ത കിയ ഷോറൂം സന്ദർശിക്കൂ.
0: ഇത് നമ്മ നേരം വിത്ത് RJ ഹീര ഓൺ അഹല്യ FM.
5: വണക്കം, വെൽക്കം. ഇത് നമ്മ നേരം ഓൺ അഹല്യ FM ആൻഡ് ദിസ് ഇസ് RJ ഹീര വിത്ത് യു. இன்னைக்கு கொஞ்சம் டிஃப்ரெண்டா ஒரு பயணம் போகலாமா? யூஸ்வலி ஒரு ஊரை பத்தி பேசும்போது அங்க இருக்கிற கோவில்களை பத்தி பேசுவோம், ஃபேமஸ் ஃபுட் பத்தி பேசுவோம், சினிமா பத்தி பேசுவோம், இல்லனா ஃபேமஸ் பர்சனாலிட்டிஸ் பத்தி பேசுவோம். ஆனா யோசிச்சு பாருங்க, ஒரு ஊருக்கு உயிர் கொடுக்கிறது யாரு? ஒரு நகரத்தை வளர வைக்கிறது யாரு? ஒரு விவசாயியோட முகத்துல சிறப்பை கொண்டு வர்றது யாரு? பல சமயங்கள்ல அதோட பதில் ஒரு நதி. நம்ம தமிழ்நாடோட ஹிஸ்டரியை திறந்து பார்த்தா ஒவ்வொரு முக்கியமான சாப்டருக்கும் பின்னாடி ஒரு நதி இருக்கும். சங்கம் காலத்திலிருந்து இன்னைக்கு வரைக்கும் நதிகள் வெறும் தண்ணி ஓடுற இடம் மட்டும் இல்ல, அவங்க ஊர்களை உருவாக்கினாங்க, நாகரீகங்களை வளர்த்தாங்க, கவிதைகளுக்கு இன்ஸ்பிரேஷன் கொடுத்தாங்க, மக்களோட சந்தோஷம், கஷ்டம், காதல், பக்தி எல்லாத்தையும் பார்த்து அமைதியோட ஓடிட்டு இருக்காங்க. நீங்க யோசிச்சு பார்த்திருக்கீங்களா, ஒரு நதி எவ்வளவு பெரிய கதையை சுமந்துட்டு போகுதுன்னு? இன்னைக்கு நம்ம அப்படி சில கதைகளை கேட்க போறோம். தமிழ்நாடோட சில அழகான நதிகளோட பயணம். ஹிஸ்டரி இருக்கும், கல்ச்சர் இருக்கும், கொஞ்சம் நொஸ்டால்ஜியா இருக்கும், நிறைய இன்ட்ரெஸ்டிங் ஃபேக்ட்ஸ் இருக்கும். அப்ப சீட் பெல்ட் தேவையே இல்லை, இமேஜினேஷன் மட்டும் போதும். நம்மளோட முதல் பாடல் வந்து ரிதம் படத்திலிருந்து நதியே நதியே காதல் நதியே. இந்த சூப்பர் ஹிட் ஆன நதி சாங் கேட்டுட்டு வி வில் பி ரைட் பேக். இது நம்ம நேரமான அகல்ய FM அண்ட் யூ ஆர் லிஸ்னிங் டு RJ ஹீரா ஸ்டேஜ்.